朋友们，夏天买短袖我真的是非常为难，平价短袖没有设计，没有质感，洗两次就变形走样，专柜大牌随便一件就要四位数，真的不舍得下手。今天呢，为大家带来薅羊毛的大牌福利， Coach 的短袖 T 恤限时转捡漏福利，今天只要299元，让你低价入手美式轻奢的短袖，轻松穿出高级的轻松感啊。那说到这个牌子大家都不陌生，火了几十年的国际大牌，妥妥的极致美学标杆，各路的明星、机场、私服里，它都会有它的身影。那今天的这一款这个 T 恤呢，它采用的是100%的纯棉面料，摸上去厚实又软糯，而且透气性真的是特别好，出汗秒吸收，风一吹啊，凉丝丝的，哎，穿着也是非常舒服，洗完不变形也不起球，穿两三年呢依旧是平整阔挺。哎，它的这个是有宽松版啊，不挑身材不挑人，不管你是减窄还宽肩还是减我们这个肩比较小啊，有小肚腩的还是有这个胳膊有肉的，穿上都会遮得明明白白。那今天的这款 T 恤呢只要299，黑白两色经典百搭，尺码呢从 S 到 XXL 全覆盖，男生女生都能穿，而且买两个买三个再想折上折，到手非常划算啊。我们每款只有100件，售完呢不再补货了，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回复福利两个字添加福利下单就可以了，而且单单礼减5元。

0: No music, no life。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
1: 有些路走过千百遍，可偶尔也会有不小心的走错。有些话路过青春很多年，也会在遗憾中消磨失散。唯一不变的是烟火下的梦想，酒桌上的赤诚，和照片里的老友。一支麦克风，一首老歌，就能轻松再拾起当年。我们长歌相和，即使不言不语，也懂得默契表达。927，等待与你的一直。

你是不是总有这种烦恼？明明每天呢我们都是认真洗脸，可是皮肤啊还是看着暗沉，摸起来粗糙，护肤品呢吸收也不给力。其实啊，问题可能就出现在洁面这一步。一罐好的洗面奶呢，给肌肤打好底子，让后续的护肤事半功倍。今天呢，为大家再一次带来日常刚需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身边很多朋友们都在夸它非常好用，而且呢它真的是把清洁和养肤同时稳稳拿捏。哎，全新的山茶花配方洗的时候能带走毛孔里的污垢，还能悄悄地帮助我们的皮肤抗氧化。洗完小脸呢，透着自然的透亮感啊、哦！日常的淡妆防晒直接洗干净，还带着清新的山茶花香，护肤第一步就非常治愈。平常呢，官网150毫升的正装要500块钱。今天呢，我们作为日常的消耗品买一支，真的是非常心疼。但是今天呢，我们大牌美妆抢先购，限时破价秒杀，一支150毫升的正装只要199元。我们产品呢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马连，全程溯源，限时福利只有100组，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回复福利两个字下单就可以了，而且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力竭。

0: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

0: 这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180分钟可以听多少首歌？

0: Love Radio 92.7。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2: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0: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3: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总会有些存在悄然而去，今年的朋友会走散，爱吃的口味会变，买的罐头会过期。

还有什么是不会离开的呢？但2秒28之后，你就会得到答案。927会在同样的时间。

0: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Walk in Life with Music。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101.7. No music, no life.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待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2: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0: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从小爸爸就教育我，男子汉不可以撒谎，可他却常常食言，第一次吃全家桶。
1: 爸爸为什么不吃鸡腿？
2: 爸爸不爱吃，你吃。
0: 复读一年，我拿到录取通知书。爸，你哭了？
2: 没有啊，我感冒了。
0: 上个月他生病住院。
2: 千万别，你要是回来，我病得更重了。
0: 爸，我不爱你。
3: 让爱在爱中延续。
4: 音乐与寂静的对决，苏醒烟火喧哗。

0: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听到的声音来自关喆的光束，13:49，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吉林音乐广播。那么从上个周末开始啊，我们的精彩夜吉林2026消夏演出季也是正式启动了。入伏之后哈，全国多地高温，但是我们22度的清爽晚风却吹遍了吉林的大地。那么作为每一年吉林省的非常重磅的文旅品牌活动啊，今年从7月份起一直到9月，横跨百余日的夏日文旅盛宴将会用更多元的舞台内容为大家注入浓郁的文艺底色。那么这一次消夏季的演出啊，主要会在以下几个地点为大家呈现。那首先的话就是四季南河的舞台，各位导航前往四季南河，寻找到停车场停车之后哈，在咱们这个粉沙滩区域一直向这个边缘处走去，在路过这个儿童游乐区之后就可以找到咱们的这个主舞台了。那么今年精彩夜吉林消夏演出季邀请的嘉宾也是非常非常的重磅的，你可以在这里听到非常多的剧种的一个表演啊。另外的话呢，在今年还引进了很多的精品剧目，像是来自法国、捷克、古巴的优秀演艺团体也都会在这里带来跨国的艺术碰撞。简单跟各位介绍一下啊，首先在咱们的四季南河主演出场地，会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个戏曲的表演，比如说咱们的吉剧，比如昆曲啊，都会在这儿带来非常精彩的演出。那么即将在8月2号，就是这个周末啊，会和大家见面的呢，是由这个上海昆剧团啊带来的一部非常非常经典的作品《牡丹亭》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8月2号晚上的19点可以在这边驻足观看一下，这也是本次的重磅打造的一个活动啊。另外的话，如果您比较喜欢这个评剧，包括这个二人转啊，还有越剧啊，包括京剧，还有满族的新城戏啊、豫剧啊，在咱们的四季南河

包括二人转专场，哎，都会在咱们这个四季南河的舞台为大家呈现啊。另外一个场地呢，就在咱们的吉林省音乐厅啊，像是我们这个世界首席少女合唱团来自捷克的啊一支合唱团，将会在7月25号啊亮相吉林省音乐厅，这也是他们今年中国巡演的最后一站了。另外的话，8月1号，钢琴大师理查德·克莱德曼啊将会携爱永恒的音乐会亮相长春国际会议中心。另外8月7号啊，古巴国宝级的乐团将会亮相四季南河，给大家带来热烈的拉美风情。那么9月25号，在中秋当晚，诗词三万里的名家咏诵会啊也会温情开演，届时像是著名的影视演员包括朗诵艺术家啊将会齐聚吉林省音乐厅，为大家呈现千古诗篇。那么以上呢就是演出活动的重点的一些介绍了，详细情况啊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吉祥音乐近期发布的各大宣传的视频也好，我们的推文也好，里面会有详细的演出活动安排，从7月25一直到9月30号啊，是满满的活动呈现给大家，希望可以用这样一场一场的文化盛宴为大家的夏日增添一分清凉。那么稍后14点更多精彩活动敬请锁定吉林音乐广播，明天12点不见不散。

0: 这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次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杨宗纬一次就好，14:05拽着耳机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锦衣良品，福利来了！今天精选的两款好物 ，Coach 短袖系列，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价格非常划算。微信公众号搜索“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进入商城来选购喽。你是不是总有这样的苦恼，每天明明很认真洗脸，可是肌肤却看着很暗沉，摸起来很粗糙，护肤品吸收也不给力，其实问题可能就出在洁面这一步。一个好的洗面奶能给肌肤带来好底子，让后续的护肤事半功倍。今天就给大家带来我们又一次的日常刚需，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我们身边很多好朋友都在夸好用啊，它是真的把清洁和养肤稳稳的拿稳住了。全新的山茶花配方，洗的时候能带出毛孔当中的污垢，还能悄悄的帮皮肤抗氧化，洗完小脸透着自然的透亮感，日常淡妆防晒直接冲洗都非常干净，还带着清香的山茶花花香。那护肤第一步就很治愈，女生的精致都藏在日常的小细节里，好好宠爱自己，就从每天的洁面护肤开始。这款山茶花洁面温和不刺激，洗完脸依旧是水润透亮啊！哪怕是日常的基础护理，也能轻松拥有满满的高级感。好东西当然和重要的人分享，送给闺蜜再合适不过。一起用同款洁面，互相陪伴，一起变美。男士也可以送给身边的他，把温柔藏在日常的每一个小瞬间里，让他每天清晨洗面奶、洗脸的时候都能感受到这份用心哈。那官网150毫升的正装平时要500块，作为日常消耗品买一支真的很心疼。但今天大牌美妆抢先购，限时破价秒杀。一支150毫升的正装只要1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限时福利只有100组。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来下单，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单单立减5元。现在商城的大牌奥莱记全场折上折，低至9.3折，那还有满赠好礼啊！点击就爱927 Love Radio 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来选购喽。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
1: Love Radio 92.7。
2: 每次画画，我总停笔在三分之二处，因为怕完成了，我就失去了它。面对不完整，却是想象最。

0: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1: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速邦律师推出速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速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素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次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107. No music, no life. 二十几岁的时候就像一首摇滚乐，从头到脚张扬着态度和自由，世界以我为中心。到了三十几岁，又像一把嘶哑的嗓音唱出的民谣，每一个字都填写着生活的印记。我们穿梭在城市的街头巷尾，许多的不可言说终将在沉默中慢慢释怀。 FM 927，吉林音乐广播。

0: 92.7。
1: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易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0。

0: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1: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1: 下午的5:09，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每天下午5点到6点准时直播的法律福利栏目《素邦律师时间》，大家下班愉快，我是康康。欢迎今天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宋律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很多人以为啊，离开公司只是结束一段工作，但其实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啊，往往是一场尊严的博弈。为什么这么讲呢？无故辞退、恶意调岗、加班费被一笔抹去啊，你认为是顾全大局，其实在对方眼里只是好欺负。劳动纠纷永远争的不是那个万把千块钱啊，而是你应得的公道，作为劳动者的底线。遇到劳动纠纷，别慌也别忍，把证据交给我们，把委屈变成法律武器。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0431-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节目正在继续，目前我们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啊，都处于空心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再重复一下，是8581-5233、8581-5266。好，我们也马上迎进这个时段的咨询热线。喂，你好。
3: 你好，主持人。你好，律师。
1: 哎，你好，请讲。
3: 我想咨询一个事儿。
1: 嗯。
3: 我呢，通过中介吧，买了一套就是二手房，完当时就交了10万元进金，完也签了期间合同，完现在房东说不卖了，说房子涨价了，要加价那个20万，不然就那个就违约。完我就想问问房东，那违约？我能要双倍定金吗？还是就是那个能要那个房屋差价呀？
1: 嗯，
4: 啊，就是现在人家这个房东就是不打算卖你房子了，是不是？
3: 对对对。
4: 嗯，那如果说你们合同里边正常来说你们交了这个定金，并且也签了合同，那么咱们这个合同肯定是以当时的房屋价值来确定的。啊，那不可能说你合同都签了，后边是涨价呀还是降价的风险全部都由我来承担，那不行啊。虽然说咱俩签完合同了，这房子涨价了，那么彼此都要有契约精神，就按照这个房子的价格来支付价款。那如果说现在这个房东不卖了，他现在明确的跟你说了要加价20万啊，那这个时候你肯定的是可以要返还这个双倍的定金。如果说你想要这个房屋差价的损失，那如果说这个损失确实很高，高的就是比你这个20万都高的离谱的话，我觉得这一块你是可以进行这个索要的。那如果说索要的话，那咱们就明确一下当时你们这个就是你们明确一下你们当时在什么时间点，因为这房屋它还是在变化的嘛。如果说像可能你们两个在约定的时候是就是你们那个房屋买卖合同签订了之后的10天或者是15天，那如果说这种情况下有可能你这个房屋价格的话这个差距不是很大，就是可能跟这个20万差不多，那有可能你这个钱就要不了，因为你这两个费用是择一而要的，不是说你两个都能要。啊，我个人建议，如果说这个就是从便捷诉讼的角度上来讲，我觉得可以主张这个返还20万，那就相当于你自己是从他手里拿了10万块钱。啊，拿了10万块钱。
3: 嗯，那我想问一下吧，那你说这个房屋差价就损失怎么算的？是按现在市场价呀，还是按合同价的差额呀？那你说这个不得需要做评估吗？他说涨价就涨价，那也不能说的，就你说，那你说涨20万就涨20万，你说涨40万，那不能你上来说一家下来他俩都听你的呀。
4: 这个的话，肯定如果说是通过诉讼的话，肯定是要进行评估的。那这个评估的话，是由法院来委托来进行评估，并不是你们双方来进行确认。那评估的时候，他会根据你现有的房屋价格 啊，根据你合同的这个价格，然后看看等到你们评估的时候，这个钱是多少钱？那这个时候可能涨，也有可能降。这个事儿的话，咱们也说不好，因为这个房价它波动是很大的，有可能涨，也有可能降。那这个时候，最后可能来处理你们之间的这个问题。那你要现在问我说这个房子的具体多少，我也说不明白。啊，那可能诉讼的话是需要一定时间的，中间发生一些其他的什么事情，房屋降价也不是不可能。所以说我刚说了，我说如果说从便捷诉讼的角度，我个人建议你解除合同，要求双倍返还定金。如果说确实这个价格特别特别的高，那么我建议你咱们就正常诉讼，要求他履行合同，或者说那个赔偿这个房屋差价。我觉得那要是特别特别高，你来履行合同这事儿也没有什么过错。
3: 那行，那你说律师，那我要履行合同吧，你说有些啥的吧，你这么说我也记不住，你能不能方便告诉我你地址在哪，或者是咱们加个微信，完了之后我把这些东西发给你，你看我缺啥玩意儿。
1: 嗯，好。后续呢，可以首先添加我们的速邦线下服务微信啊，是2463456，然后通过微信呢，咱们约线下见面的时间，建设街1469号速邦律师楼，也随时欢迎你的到来，好吗？
3: 啊，那行，妈的，太感谢了。
1: 好，那我们就为这位朋友先解答到这里。节目正在继续，目前我们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啊，都处于空心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当然，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也可以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旧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旧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直接留言即可，宋律师将在线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我们来看平台上这位叫做读书人的朋友，他说：宋律师你好，我们呢是北京的建筑公司啊，是一个销售公司，给甲方是成都的一个公司啊，在北京丰台区的建筑项目提供保温材料，合同写的是我们通过顺丰邮寄的方式啊到甲方公司，然后呢合同里面签的这个签订地是成都，合同里面有一项写的是可向项目所在地签订地啊人民法院起诉，如果说甲方在成都起诉，我们可以申请把案件移交到北京吗？
4: 啊，这个就是咱们民事诉讼上的管辖的问题了。那如果说对方已经向合同签订地成都起诉的话，其实成都是有管辖权的，那这个时候咱们可以提管辖权异议要求到北京，但是我觉着移送过来的可能性不太大，因为你们已经明确约定了在合同这个约定地的话，合同签订地的话起诉是可以的，那也就是择一，这两个哪个都行。那如果说哪个都行的情况下，成都的法院裁定驳回你，或者说是不同意移送，那这一块儿你上诉的话，那维持的可能性也挺大的，这个答案是可以，但是获得支持的可能性不大。
1: 明白啊。所以说呢，我们这位朋友也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记得添加微信啊，2463456，希望呢能够把你的情况呢再和宋律师讲一讲，宋律师呢也再详细的和你再探讨一下啊，希望能够帮助你解决问题。目前直播间的两部热线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8581-5233、8581-5266。好，我们也请线上的这位朋友稍事等待，一段宣传过后，我们的节目马上继续。
5: This is Jalen Music Radio 92.7. No music, no life.
6: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在南方南，自由招展，沐浴听风。我在北方北，无畏抒怀，傲雪迎霜。 FM 九二七，音符翻飞，暖阳灿烂。
1: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2: 下午的5:24，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每天下午5:00到6:00准时直播的法律福利栏目《素邦律师时间》。大家下班愉快，我是康康。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添加微信2463456来随时咨询法律疑问。节目正在继续，目前我们的两部热线8581

0: 哦5233-8581-5266都处于空气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好，我们马上迎进这个时段的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1: 喂，
0: 哎，
1: 你好。
0: 哎，你好，久等了，请讲。
1: 你好，哎，没事。我是在那个市场做水产生意的，就是卖鱼虾啥的
0: 啊。
1: 我邻居，我临床有个男的，关系处的还不错，在一起处了，就他在这一个市场里边，连接是两三年了
0: 啊。
1: 去年的时候啊，他说他们家又搬又拆迁，拆迁能给他不少钱。完了后来这就是。他说了好长时间以后吧，他说就拆迁，马上又拆迁了，我得找个地方住啊。他说我想买房子，手头钱不够，就在我这拿了，前后拿了三回吧，拿了今天20万块钱。因为是朋友嘛，只有那个啥转账记录和那个通话记录，还有那个聊天记录，有这些东西。那个上个月吧，突然他把房兑出去了，哎，我发现这不对劲了。完了兑出以后，房子这再跟他打电话联系就联系不上了，你说他是不是诈骗？我这钱是不是要不回来了？还是怎么能要呢？
0: 嗯，确实挺难受啊。
2: 嗯，听明白了啊。首先跟您明确一个事儿，他这个行为构不成诈骗，因为你刚刚也说了，你们之间有聊天记录，就是说当时人家跟你说借钱啥的，那如果说有这个借款合议，那这一块是构不成诈骗的啊。很多时候我们也有当事人，如果说您总听我们节目的话，您应该知道有一些当事人，他拿着借条，就这个人一直不还钱，甚至于说当时什么，我记得之前有一个咨询的时候，说他妈妈生，说那个借款那人说他妈妈生病了，然后结果是当时他妈确实有病了，但是当年这个钱一直也没要回来，他也去报案了，但因为有这个借条啥的，这个公安没给立案。您这个跟这个情况其实是一样的啊。那么如果说刑事上他构不成诈骗，那么你就可以走民事起诉要回。你们之间的这个纠纷明显的是属于民间借贷纠纷，你们的聊天记录里边啊，正常来说有这个转账记录，有这个沟通记录。那沟通记录咱们也多次在节目里边说，民间借贷的两个重要的这个要素呢，一是有借款合议，二是有这个交付转账的这个交付。
1: 对，
2: 那你这两样都有，你们之间形成的民间借贷关系没有任何意义啊。那这个时候您就可以拿着你的这个聊天记录啊。需要注意的是，咱们正常去到法院的话，这个聊天记录的截图一定要全面，并且不要删除原始记录
1: 啊。
2: 那有的人就说了，哎呀，那个宋律师，我这个聊天记录我换手机了，我手机丢了，我这个东西怎么就找不到了，怎么样。正常来说这个法院的话要看你们原始的这个东西，而且是要原始载体。像咱们换手机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把你们这个聊天记录同步到另一个手机上面，同步到新手机上面，不要更换。你同步进去之后，你拿着新手机去开庭，这个事儿也可以给你认定为原始载体啊。我刚刚听还有一个录音，是不是啊？
1: 对对，有个录音，就是说
2: 啊，那有录音的话，正常来说。
1: 有意录的，无意中录的
2: 啊，无意录的啊，没事儿。有意无意的话，这一块儿你们两个的这个录音并不涉及到其他人的隐私，或者说是什么关系，完全是可以往出拿的啊，并且你们之间谈的是一个正事儿，你们之间正常存在的这个法律关系啊。那如果说是这种情况，你的录音也可以给它翻译成文字，并且也跟聊天记录一样啊，那这一块儿是可以作为证据的啊。
1: 啊，那我就不用上刑警队报案报这诈骗，直接上法院起诉呗。
2: 你上刑警队诈骗的话，告诈骗的话太难了，还不如直接咱们就这个起诉呢。我不知道他这个说他家拆迁是真是假啊。如果说真的是存在这个拆迁的这个事儿，那我建议咱们赶紧的起诉吧。那后续要是拆迁了，我估计钱肯定是会有的。
1: 啊，那还是我没听明白。那我就上你们律师所，是。怎么去？什么地址？怎么联系呗？
2: 啊，那让主持人告诉您。
0: 后续可以添加我们的首先微信啊，是2463456，然后呢，在微信上可以随时沟通我们的见面的时间，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好吗？
1: 啊，知道了。谢谢。
0: 好，我们就为这位先生解答到这里。节目正在继续，目前我们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啊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先抢先拨打。 我们再来看平台上啊，这个朋友留言挺长的，但是其实事情很简单啊。他说：“宋律师你好，我呢在厂里上班啊，和一个女同事呢玩的挺好的，但是有一个男同事啊，30多岁，就是在追求她，被她拒绝了。然后呢，现在厂里面就各种传谣言啊，就造谣，说这个女生其实是也喜欢这个30多岁这个男的啊，然后是被他给拒绝了，还说什么也谈过，也亲过嘴儿啊，然后到处造谣，扯到了很多人的身上，现在呢也扯到我身上来了。我们几个人呢，其实玩的都挺好的，然后经常在一起聚餐。”然后呢，那个30多岁的男的吧，就想起诉我们这一堆里边有一个男生啊，意思就说就要起诉他。成年人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自己都知道。然后我呢也帮着他，就是辩解了几句。哎，可倒好啊，现在要连我一起起诉，说家里边有钱有权啊，爸爸又给了他几十上百万的，说要起诉我们几个太轻松了。现在我想问一下，这情况应该怎么办？哎，说实话，这事儿又问律师都有点多余啊，我就觉得就是有点也不能说精神不好吧，就是就反正就挺离谱的这事儿啊。来吧，宋律师。
2: 我非常赞同咱们康康老师说的这个啊，
0: 就感觉像闹着玩一样啊。
2: 对，首先他没有对你进行起诉，如果说起诉的话，你说他起诉你什么呢？
0: 是啊，
2: 咱们民事诉讼法中也明确说了，你要起诉的话，你应当有明确的被告，并且有明确的诉讼请求。那么你的诉讼请求要有请求权基础，那么你的请求权基础是啥呢？是合同里的违约，还是侵权，还是他对你造成了什么？那这一块如果说没有的话，那他起诉你，我都不知道他有什么抓手。
0: 最基础的，连这个什么言语辱骂，或者说什么造谣、寻衅滋事都没有，
2: 对，这些东西都没有，你说他怎么起诉你？还有一个，我刚刚听你的描述，其实我觉得最应该起诉的是咱们这个女同事。那么这个人他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下，在这个厂房特定的环境下，然后造谣，然后造谣的话，造成了在这个特定环境下的这个女同事的这个就是评价，社会评价降低。那这个时候他虚构的一些事实，那甚至于说，我觉得这个虚构的事实，从我的角度上讲，可能不是严格的法律上讲，我觉得都构成性骚扰。那你这个话说的，又这个那个，两个人发生这个发生那个的话，那属于这无限让人遐想的一个事儿啊。那这事儿的话，你对人女生的这个名誉上，你对人女生的这个生活上，是不是构成了很大的困扰呢？所以说我建议咱们这个女同事应该去起诉这个男生，那这个你是很过分的一个行为呀。所以说我建议您跟您这个同事沟通一下，看看你们双方研究研究，那实在不行，咱们就该固定证据固定证据，把这男同事的这个行为咱们诉诸法院，让法院去收拾他，好吗？
0: 所以说我觉得宋律师说的对啊，这个与其说他起诉，不如说让这个女同事起诉他啊，毕竟在这个特定的环境又造谣，又是造这些黄谣啊，这个那个的啊，其实反而他是很被动的。然后呢需要整理好思绪啊，后续呢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24634566，怎么起诉他，需要固定什么证据，都可以随时和我们联系啊，希望能够通过宋律师的解答，帮助你更好的维护啊，或者说帮助你的女同事更好的维护他个人的权益。节目正在继续，目前我们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啊，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好，我们也马上迎进这个时段的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3: 啊，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请讲。
3: 我是那个二婚哈，带着一个孩子过来的。这因为感情问题哈，现在又要离婚了。那个我现在的老公说呀，孩子不是他的，离婚他也不给抚养费。那我就想问问，就这个继父母离婚了，就是不是就不用给继子女抚养费了？就这个问题，我想问一下。
2: 我听明白了，这个问题还真没有人问过我，您是第一个。那如果说离婚之后，继父肯定是不需要再给继子女抚养费了，因为这个抚养费是依据这个亲缘关系所产生的，就是之间有血缘关系，这个亲生的父母如果说离婚了，那可以属于是法定的抚养义务人。那继父或者继母的话，这一块是不是这样的啊。那你像你是二婚，你带个孩子嫁给他，他们两个之间形成的是一个抚养关系。那这个抚养关系如果说你俩离婚了， 啊，或者说如果说像有的人他可能有一方过世了，那这个抚养关系他就自动消灭了啊，那离婚后这个亲生父母那才是他的法定抚养义务人，

0: 继父母是不需要继续支付抚养费的啊。
1: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啊。
0: 您说，
1: 就是我们婚内哈一起买了两套房子，就是我的孩子以后有继承权吗？
0: 你的孩子有继承权吗？如果说这个房子首先你们得析产，那婚内一起买的房子的话是属于你们两个的夫妻共同财产，你们各自占5%的份额。那如果说有一天这个房子因为你们两个这个过世了之后变成遗产，那么你的孩子对这个他的这对你这部分有继承权，他的孩子对他那部分有继承权啊。那除非有一个特殊情况是什么呢？你们两个不离婚，你的孩子很小的时候你就带过去了，认他为父亲，你的这个属于这个后面的这个老公抚养他，然后有一天这个你这个孩子也长大了，你这个后面这个爱人他也老了，你的孩子也对他进行了一个赡养，双方形成了这个长期的稳定的抚养关系，那么这个时候他的孩子或者说你的孩子就可以继承你们之间的这个份额了。你听明白了吧？这个事儿吧，可能有一点点绕口。你看看你有没有时间，你过来，我给你画个图呢。我觉得我给你画个图，你能看明白好吗？
1: 那行，是啊，这么大事儿，那我可不得，我想去你们所里得去一趟，亲自问一问。不是，那你们上班是几点？是几点到几点呢？
0: 我们上班时间是早上8点到晚上5点啊，您随时可以过来。
1: 那行，
2: 后续呢您可以首先添加我们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然后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和预约时间啊，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好吗？
1: 好了，我记下了，谢谢律师，谢谢主持人。
2: 好，那我们就为这位朋友解答到这里。节目正在继续，目前我们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啊，也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再重复一下，是8581-5233、8581-5266。我们再来看平台上啊，这位叫做我有没有意见的这位朋友啊，说实话，他问的这个问题啊，非常的经典啊，也确实是一部分朋友会犯的错误啊。他，你看前几句话。宋律师你好，我之前借给网友几万块钱，4-5年过去了，期间一直都不还，然后呢又换手机，然后呢又各种聊天记录，说什么自己身份证也信息也没了，反正现在我俩之间吧只有这个转账记录，目前呢是从2个月之前开始到现在一直发微信都不回了，打电话呢就转接，请问这个情况我该咋处理啊？这个情况我先说一下咋处理。一开始就不能借，你说你还借网友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反复强调关于借钱这个事儿，我就不赘述了，也请我们的宋律师讲一讲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办，然后呢在借钱这个方面吧应该再注意哪些问题。
0: 首先咱们要明确有一个咱们这个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咱们在节目中也说了很多次，这个民间借贷司法解释也规定了这借贷的3种情形，第一种的话那就是有转账记录，有借条，那这种毋庸置疑，这个诉讼起来也是比较方便的。第二种呢就是仅有借条没有这个转账记录的怎么处理，那第三种就是这种情况有转账记录以金融转账流水作为证据的诉讼，那怎么诉？那像刚刚这个听友说的，他所有的东西都没有了，只有一个转账记录，那现在发微信也不回了，那这个情况那您就是直接诉，以这种金融转账记录为证据的，那么对方应当抗辩该部分钱是已经还了，或者说你们之间有其他的法律关系，如果说他能举证出来这些，那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再承担举证责任，证明你们之间这个是借款，如果说这一步你没有举证出来，那有可能就败诉了，如果说第二步他没有举证出来，那这个时候他就败诉了，所以说您完全可以拿着这个转账记录直接去诉他，那就在诉讼过程中看他怎么去解释这个事儿，怎么去举证这个事儿，如果说他不来，那么您这个胜诉的这个几率还是挺大的啊，所以说直接诉不用考虑了，好吧？
2: 嗯，明白。后续呢，也希望我们这位朋友就是直接起诉吧。再一个，你说四五年了，四五年没还上，这个有没有一个这个诉讼时效的问题？
0: 诉讼时效的问题，诉讼时效是这样的，法院不能援引这个主动援引这个诉讼时效的这个事情，需要他来进行抗辩。那如果说他不来的话，那他不抗辩的话，这个诉讼时效是就是不行。那这一块的话，他的诉求就得不到支持，
2: 明白啊，
0: 还是得该怎么判怎么判。如果说，确实他来了之后说我们之间怎么怎么样，我们这个诉讼时效四五年了，已经超了，那这个时候你就要承担丧失胜诉权、不能胜诉的这个风险了。
2: 但是有没有这样一种情况？因为现在呢，这个怎么联系都联系不上。当然了，可能起诉的话呢，他也没法出庭。那这种情况之下呢，就没有这个所谓的诉讼时效一说了啊。但是反过来讲啊，如果说他，就在起诉的时候他出庭了，然后又说，你看你这事情过去四五年了，这个也不催我还，我以为我用不用还了呢。那从我们这个属于原告的角度来讲呢，说我这四五年都频繁的联系你，但是就是因为你拒不接，拒不回消息，拒不回电话等等的吧，我做了很多努力。那如果说人人都像你这样，连续
0: 其实康康老师，我要打断你这一块儿吧，他这个情况有一个特殊，就是他这个网友他说没说什么时候还，如果说没说的话，那你这个诉讼时效的话可能就一直没过。因为我打过这种官司，就是应该是十几年前，2016年还是2013年，我记得这个我的当事人给对方是通过银行转账转了这个20多万，然后这么多年了，我这当事人确实也一直在找这个人，然后等到那个时候他分开之后，两个人分开之后，那个人去到别的城市了，就联系不上了，手机号也换了。所以说当时我们诉的时候，对方也确实拿这个抗辩了，诉讼时效抗辩，因为毕竟已经过去十几年了，但是最终我们是胜诉了。胜诉的原因是他没有说明白什么时候还，并且这么多年我也没找到他，那我们诉讼时效的这个起点就没有办法计算。如果说你们之间没有说约定这个什么时候还，那么你一直也找不到他，这事儿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你一直在找，那么并且你也进行过催要，那都一直催要，你也知道朝他要钱，那你催要之后人家给你回应了或者怎么样，你三年之内不起诉那还是不行。所以说这事儿也给大家敲响一个警钟，如果说钱借出去了或者什么事情发生了，一定要第一时间看看诉讼时效，来问问律师，那诉讼时效尽量不要让他过了啊。每个案子有每个案子的不同，那有的人可能就觉着，包括我那个当事人，他来的时候他心里就很打鼓，他说宋律师我到底能不能要啊。那你看我们是律师，首先法律规定不许承诺，那我不能跟他说你放心你这一定要回来或者怎么样，但是开庭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越开心的越有底，所以说最后我们也是胜诉了啊。
2: 所以说呢，我们也为这位朋友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说还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啊，2463456，也希望帮助你呢解决疑问啊。目前我们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啊，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我们再来看平台上这位叫做经典无能狂怒的朋友啊，他说：“宋律师你好，我想问一问啊，我这个贷款车被大货车追尾，他全责，现在呢就是全损或者走置换汽车，银行呢要求这个付清违约金才能拿到绿本啊，我自己先垫付，后续能否起诉全责的这个肇事司机，或者说起诉银行去追回这个违约金？”
0: 这个的话，如果说我不知道他这违约金是啥，我没太听明白。
2: 是啊，我这个读完以后我也有点蒙圈，就是经常会有咱们的听友就是留下这样的问题啊，就是
0: 他
2: 自己对这个事情确实很了解，但是你以认为我们也很了解啊，所以说就是
0: 他说的是不是他需要一次性把这个银行贷款给，就咱们说一炮给他怼上啊？
2: 对，我怀疑他说的违约金就是应该是这个车嘛，贷款车嘛，他肯定得分期付款，然后这突然间出问题了，这个就不能还这个所谓的按期付款了，现在定损了，然后是不是要把这个违约金交完以后啊？我懂了，他这个贷款车到手以后呢，没有绿本应该是。
0: 对
2: 啊，
0: 没有绿本儿，因为我记得我当时车贷还完了，然后去到什么地方去给那个绿本上面的抵押东西给他，
2: 哎，
0: 给他
2: 应该是这意思。
0: 那也就是说，你现在其实还是在欠银行的钱，那银行朝你要这个违约金，或者说是剩。

0: 于的尾款是吧？
1: 嗯，
0: 那道理其实是这样的，你如果说你想置换或者说是什么，那你肯定要先把这个钱怼上，怼上之后你再去置换，那这个钱属于你的一个损失，你这边不管是走全损还是什么，你这个钱还上之后，你这个车辆的价值同等的去置换另外一个车，那你置换另外一个车的时候，你不就是不需要这个再额外的付钱了吗？所以说你的损失其实等同于没有，那你这个违约金的话，如果说我觉得可能不一定能够得到支持啊，那可能是给你如果说你是产生了关于这个财产的损失，这一块是可以支持的。
1: 嗯
0: 啊，康康老师你听明白没？我觉得我自己说的都有点绕，我觉得我自己说的哎呀，我这今天表达能力好像出了点问题，我这心里很明白这个事儿，但我刚刚表达我就有一点点说不太清楚。
1: 明白啊，后续呢、
0: 啊、
1: 也希望我们这位朋友啊一定要赶快添加我们的信下服务微信，把自己首先这个事情啊是否按照我和宋律师的理解，然后把这个事情和宋律师讲清楚，然后宋律师呢也清清楚楚的把他的这个专业的知识呢也是传输给你，希望你俩交互完意见之后能够帮助你更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对不对宋律师？
0: 对，就是很多时候我还是建议大家，因为每天咱们康康老师在节目里边也多次复述我们的地址、我们的电话、我们的微信。
1: 嗯，
0: 那么我建议大家还是说能过来就过来，因为我本人我是比较喜欢这个
1: 当面锣对面鼓的。
0: 对，咱们当面的话，很多细节咱们是可以敲定。像我的话，我一般我会在听当事人说的这个过程中，我会抓到他的重点，具体问一下重点。你说你自己在网上在那个公众号给我们留言的话，你自己你都不知道哪句话是重点，我觉得这个事儿对你来说是比较不利的啊。那我建议还是过来。
1: 没错啊，尤其有很多的事情啊，很多的小细节，没准聊着聊着就有新的发现，也许对于我们这位一些朋友们啊，为了更好的维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应该是有帮助的。所以说希望大家啊，除了添加微信2463456之外，也可以呢打开百度的地图搜索啊，帮助的帮。不是告诉的诉啊，帮助的帮，诉帮律师楼啊，建设街1469号，来和我们宋律师当面联系啊。说实话，我现在还在被那个事情所牵扰啊，就很顺。你看，告诉的诉，帮助的助，
0: 这个是这个声调的压制哈、
1: 啊，
0: 人很顺下来就说下来了。
1: 对。回头问问咱张英主任啊，能不能再开一个分律师楼，叫诉助律师楼？
0: 这就方便您这个说我们的口号了，是吧？
1: 哎，对了啊，咱整一个建设街1468号啊，诉助律师楼。好，不开玩笑，我们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啊，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去。拨打我们的两个热线8581-5233、8581-5266。

0: 我们来看一个非常离谱的这么一个提问啊，就是这位朋友叫袁色，他说很久之前就有人告诉我有清除记忆的武器啊，我一开始是不信的，后来有段时间我就发现自己的记忆力很差，有点焦虑，我就去报案啊，警察呢随便的敷衍了一下，没有立案啊。说实话，我要是警察，我也不能给你立案的啊。
1: 对呀。
0: 你说这事儿整的啊，后续又把我交给了救助站，救助站又把我交给了精神病院，精神病院没有通过合法程序绑架那样捕捉我啊，为我强制治疗。然后出院后留下了个精分的社会标签，报案的时候没有精神异常的，打算起诉医院撤销标签，求理解。我有点懵了，说实话，啊，我有点懵了。
1: 我也懵，我也懵。
0: 嗯，
1: 你这样吧，这个可能这个涉及到这个您这个个人的这个名誉，并且说可能中间还涉及这个你的一些病历，或者说当时你和这个公安的这么一个涉及到你们之间的沟通。那么我建议你过来看看你这个东西究竟是怎么给你认定的，如果说不符合这个法律规定的话，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给他。

0: 撤销好吗？我觉得还是过来看一下吧。这个，我感觉您的这个精神状态确实描述这个事情描述的有一点点不够清楚啊。
1: 这个首先啊，希望我们这位朋友压力别这么大啊。通过你的叙述呢，这个我能感受到你是还是挺有压力的，希望你放平心态啊。后续呢，如果说您有空的话，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记得添加微信2463456，希望宋律师呢及时有效的帮助你解决疑问啊。然后呢，就关于这个记忆啊什么什么的，这些反正我就不赘述了，这个相应的电影还挺多的，就是不好讲啊，希望你呢这个放平心态，放轻松，有任何问题呢直接和我们的宋律师来沟通啊。目前我们的8581-5233是处于空线的状态啊，刚刚有打进5266的这位听友，我们的导播老师正在和5266的这位朋友取得联系啊。好，我们马上接入打进5266，尾号是7551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啊，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请讲。
0: 你好，
2: 我想咨询一下宋律师，就是我的朋友她老公完了婚内出轨，但是他俩现在的财产只有一套婚前的房子，住了10年。
1: 啊，谁的婚前的？他俩
2: 是他婆婆交的钱。
1: 婆婆啊，好。
0: 啊，名字是谁的？
2: 名字也是她婆婆，就是我咨询过律师，就是他俩现在没有共同财产
1: 啊。
2: 但是她老公就是婚内出轨这个事儿是坐实的，而且也有很多的证据。那在这种情况下，他就是对女方就现在这个法律就没有任何是就是关照的就这个方面吗？
1: 首先问一下，
2: 他俩结婚了10年，孩子3岁半。现在他们也想让
1: 他
2: 净身出户。
1: 哦，
0: 是这样的，来，我给您解释啊。康康老师，您有要问的吗？
1: 啊，我想啊，那他既然是这个回答，那我本来想问问，就是他这个公公婆婆还在不在？那他孩子才3岁多，那肯定在呀，是吧？
2: 在的。
1: 好，宋律。
0: 是这样的，那按照这个说法的话，他们住的这个房子，说白了也不是婚前财产，这个房子就是跟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2: 对，
0: 那咱们法律规定的话是说有共同财产的话，如果说啊，您说，
2: 但宋律师是这样的，但是就是那他们两个结婚的时候是以婚房的形式出现的，
1: 那这个站不住脚，这说法，
0: 这个站不住脚啊，因为咱们法律规定的话是物权的话是以登记为准啊，那就是登记到谁名下那就是谁的，那这一块的话，他们两个只能算是一个住在他婆婆这儿。啊，那就像您说的，他俩没有共同财产，可能说男方少分或者不分财产这一块儿，可能有一些对咱们女方不利的情况。但是你别忘了，法律规定还有一个什么离婚损害赔偿。啊，那如果说按照您的说法，这个男方有这个行为，那么完全女方可以主张损害赔偿啊。那损害赔偿的话，我们可以多要一点，看到最后这个根据他出轨的这个这个程度，过分到什么程度，那最终可能法院会看判决该判决多少钱啊，并不是说法律他不管你，因为咱们民法典出台的时候，他也是充分了考虑这个问题。很多人他是离婚出轨有过错，那他没房子，那没房子也没有财产没有存款，那怎么办？那给损害赔偿吧，这个也是咱们民法典出台之后属于一个重大的一个法律进步啊。那我建议咱们该主张让这个男方掏钱好吗？
2: 明白了，那行，到时候让他联系你呢。
1: 好，后续呢可以添加我们的这个微信啊，是2463456，就像宋律师所言，有任何问题随时沟通好吗？
2: 好的，谢谢啊。
1: 好，我们就为这位女士解答到这里。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不再接进热线了。节目之外，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咨询，记得拨打热线85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当然，也欢迎大家带着相关的资料材料来到线下来面谈。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今天也再次感谢宋凌宇宋律师的解答，我们和宋律师说声再见。
0: 再见。
1: 苏邦律师时间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
3: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92.7。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5: 益士顿科技。

如果说您有这种烦恼啊，每天都认真洗脸，可是皮肤还是觉得有暗沉，摸起来很粗糙，其实呢护肤品吸收也不给力啊，问题可能就出现在洁面这一步。一款好的洗面奶呢，能够给肌肤打好底子，让后续护肤啊事半功倍。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日常刚需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啊，身边很多朋友都夸它很好用。说实话，女生的精致呢其实就应该藏在一些小细节里面，好好的宠爱自己，每天从洁面开始啊。这款山茶花洁面啊，温和不刺激，洗完之后呢肌肤水润通透，哪怕是日常基础护理也能轻松拥有高级感。平时官网150毫升，正装要500来块啊，作为日常的消耗品确实挺心疼。但是今天大牌美妆抢先购，限时破价秒杀，一支150毫升的正装只要199。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就可以下单了，当然记得添加客服微信啊，每单还能再减5元。

0: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Rocking Life with Music.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我们相信，在数字时代仍然存在着某种浪漫。当全程的收音机在同一时刻响起同一段旋律，那些被生活冲散的心意终将在927久别重逢。每晚6点到8点，吉林音乐广播吉祥乐团全程点歌正在播出，点播一首个人专属的电台情歌。
1: 说实话，夏天买短袖确实是让很多男生很为难。平价的短袖没有设计，没质感，洗两次这领口下摆就变形。专柜大牌随便一件4位数啊，舍不得下手。今天带大家呢薅大牌福利 ，Coach 的短袖 T 恤限时捡漏啊，299，让你低价入手美式轻奢短袖，轻松穿出高级松弛感。Coach 我相信大家并不陌生啊，活了几十年。妥妥的极简的美学标杆啊，各种明星机场的私服啊，日常街拍啊，也都频繁上身。很多人都会说，哎呀，这穿 Coach 啊还是非常有衣品的。说实话，辨识度很高，英文横标款辨识度超高，搭西裤直筒裤干练有型。老花圆标款呢自带品牌的经典元素啊，搭牛仔裤短裙度假氛围感直接拉满。刺绣马车款做工精致，搭阔腿裤半裙悠懒又随性，真的是可以闭眼入。衣柜里面 T 恤一堆，但你真正爱穿的没几件咋办啊？闷热又不透气啊，洗几回领口就松，下摆也卷，实在是穿不出去啊。在官网或者专柜，1000多的 Coach 的 T 恤短袖，今天只要299，黑白两色，经典百搭，尺码从 S 码到 2XL 码全覆盖，男生女生都能穿。买2个、3个再享折上折，到手价格很合适。海外奥莱直采，限时的清仓福利啊，每款只有100件。售完之后不再补货。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就可以下单了。当然记得添加客服的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元。接下来的歌来自于李荣浩的《爱很简单》。

0: 多么愚蠢。
1: This is Geely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2: 自由飞翔还是归属降落，飞扬中有犹疑，沉烟中怕庸常，我们易碎且骄傲，踟蹰不安却充满渴望，所以逐风而行，踏歌向前。 FM 927音乐不息，我们御风飞行，永不降落。

0: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这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我曾见过人类无法想象的美，我曾看见太空战舰在猎户星座旁熊熊燃烧，注视万丈光芒在西北荒原的黑暗中闪耀。我曾仰望漫天雨雾，将最华丽的纹饰与最恢宏壮阔的意象和诗篇镌刻于你孤绝的背影之上。
2: Let's rock！
1: 北方苍穹下，南城街曲间，光与影，白昼与暗夜，旁着我摆荡沧桑的青春叙事。十九点，让过往随风消逝，让摇滚炽热发烫。音乐工厂。

方舟卫乐队，这是很早的一批让咱们国内乐迷能接触到的这个流行摇滚的代表啊。在这个大洋彼岸，其实他们当年那时候也是怎么说呢，就是有点像咱们的还真不太好对标啊，就很文明啊，很好孩子。和他们形成鲜明反差的，同样是做流行金属的，就是 Guns N' Roses 啊，枪花，那个就完全的反差感啊。然后另一边就是邦昭伟。好了，20:07 FM 927吉林音乐广播音乐工厂，我是陈浩。新的一周的开始，节目正在直播，欢迎各位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叫《钢铁之心》。

二十点二十一分继续回来，我们正在直播。刚才这个段落啊，整个我们也是分享的，曾经经典的那个年代啊，都是流行金属的盛行时期的八十年代。我们的节目的很多根本的，现在一看，它传递的风格更凸显于，是在。

我还记得当时他们表演这首歌的时候，就那期节目我是直接看的，第一时间的更新。然后很有趣的是，满弹幕在飘着这个他们的另一首作品的名字啊，就《罗马表》那首歌。但这个确实我们是不能播的。然后不过也形成了布衣乐队的一个比较另类的代表作吧，啊，只能这么讲。然后。但是很惊奇的是，在这首歌的结尾，他居然加入了就是《罗马表》最后的那个副歌的啦啦啦的那一段全场。我没想到现场就综艺节目现场的乐迷，这应该是没有什么安排的，或者说导演也不会这么做吧？就我的想象是这样，大家哇，全部的跳跃，就这也是一种惊喜感啊，挺有趣的。当然，也除了这个副歌的那种表演以外。也就能到此为止了啊！那个歌词呢，确实是一句也不能唱的。来，继续换感觉啊，溜呗乐队。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音乐为时间注脚，记录曾经的柔情与坚定，热忱与不妥协。我爱的歌，总能击穿至暗空间，幻化最明亮的时刻。Love Radio 92.7

摇滚乐当中永远不缺席的对于摇滚本身的励志歌曲啊，就是刚刚听到的反光镜乐队的这首《路》。同样还有一个表现的很多的主题，就是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直译呢就是我们环绕的生命。

继续回来听到的是国内的流行金属的至尊代表零点乐队，多么爱你。这歌当年好像就不怎么火，但是我觉得确实也还是非常有质量的作品。

今天节目要听的最后一首歌，我们留的时间很长，将近10分钟，也是扭机乐队的经典名曲啊。这样的一首歌呢，没有赶上好的时代，这个要是短视频时代，相信确实会能让更多的人去熟知啊。铁汉柔情的作品，我们也可以问问自己，镜子中的那个自己。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各位。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了。

0: 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3: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做出调解或判决。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1: 92.7。意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意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89285888。

夏天呢，买短袖真的是非常为难，平价短袖没设计没质感，洗两次就变形走样，中规大牌随便一件就要四位数，真的不舍得下手。今天呢，为大家带来薅羊毛的福利，Coach 的短袖 T 恤限时简陋，今天只要299，让你低价入手美式轻奢短袖，轻松穿出高级感。那说到Coach 这个品牌呢，大家并不陌生，火了几十年的国际大牌，妥妥的极致美学标杆。那各种明星机场的日常的穿搭里面呢，它都是频繁上身的。关键呢，这个衣服它是这个体面又不刻意。今天的三款颜色各有特色，不管你是通勤休闲还是出游聚会，全场都能 hold 得住。而且呢，我们这个衣服呢，采用的是100%纯棉的面料啊。摸上去非常厚实又软糯，而且透气性特别的好，出汗秒吸收，风一吹丝丝凉凉的，穿上超级舒服，洗完不变形不起球，穿两三年呢依旧平整阔挺，落肩宽松版型啊，不挑身材不挑人，不管你是肩宽呢、还是肩窄啊，有小肚腩还是胳膊有肉啊，穿上都遮得明明白白的。在官网呢或者专柜，1199元的 Coach T 恤今天只要299，黑白两色，经典百搭，尺码呢从 S 到 XXL 全覆盖，男生女生都可以穿，买两个买三个再享折上折，到手价格更划算。我们产品呢都是海外奥莱直发，我们限时福利，每一款只有100件啊，售完就不再补货了，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回复福利两个字去下单就可以了，而且添加客服微信丹丹立减5元哦。

0: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2: 927诉人公益。
3: 我叫王涛，是一名普通的公司白领。有次回老家，发现小时候总去抓鱼的小溪里到处都飘着塑料袋，和印象中的样子完全不一样了。环境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太重要了，所以我现在去外面买东西的时候都会自己带着购物袋，减少塑料垃圾的产生。和我一起，和927一起，为我们的环境做出自己的贡献吧。
4: 音乐与寂静的对决，苏醒烟火喧哗，

0: 101.7. No music, no life.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1: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轻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